0: 的恩娘们弄吗？
1: 太多的慢吧爸爸
0: 放我关了
1: 大家我要你陪了
0: 给我发配吧
1: 我要你陪我要你陪了
0: 那恩牛什么
1: 我就娘呀妈我妈
0: 没事呀、啊

该我们怎么样用你能够看到你的我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处理阿妈我可能叫的人 Mr. Muhammad 口罩你是让我